0: 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呀。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生活结束了过，没见的满地他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这个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

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六月到七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腾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门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万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

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其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琼观赏龟基地2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君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着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

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一城乡镇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一城乡镇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千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哈、由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油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钱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钱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钱多数。

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户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十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县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户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户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的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啊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更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婆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圆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

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

0: 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

0: 动即可。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是《爱你》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刷一刷哈，它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粉色系的非常软绵绵非常真挚的这种情感。
1: 爱是对美好的崇拜，决定好值。
0: 也许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会觉得你的生活都是灰白色的，当有一天这个人闯入到你的生活，你觉得你的世界突然之间就明媚起来了，这个世界也因此变得可爱起来了，
1: 也多了起来。
0: 有些剧情你无需去过度考虑它的逻辑性，但是你在看完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超级治愈。这就是最近我觉得看了之后让我极度感到治愈的这么一部剧情《爱你》，也希望在这个午间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

0: 种话。
1: 在你的生活当中，最近有没有一些剧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放松，而且特别特别的治愈呢？昨天正好把《爱你》的这部剧情刷完了。其实它是很早之前2025年就出来的一部剧哈，我应该是二刷，然后二刷了之后反而感觉更加的不一样了。虽然里面的很多的景色非常的唯美，唯美到你觉得有点失真，但是我觉得，对呀，艺术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然后在大结局的时候出现的是黑屏加上白色的字母，那一段段简简单单的字幕你也会觉得好治愈，大概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生活，你一定要相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你必定会遇见这么一个人，也许他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的首先先爱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是最爱你自己的。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同样懂得如何去爱自己，我们有了一个自爱的能力，才会有更多更多的这种精气，或者是更多更多的想法能力去爱一个我们想要去爱的人，去邂逅他。因为邂逅一段美妙的爱情，它是需要耗费很多很多的能量。好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依旧是超有话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本来是想和你聊些非常浪漫的话题啊，但我觉得还是在咱们再沉淀一下啊，哪一天找一个专场，非常非常浪漫的专场，专门去聊一些在你生活当中因为一个人突然之间就亮起来的瞬间，好不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约定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把它作为之后的彩蛋。在今日范儿的午间，想和各位聊到是改掉什么话都接的习惯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太多了。改掉什么样的话都去接，哎呀，接话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他必须要把握一种度，就是你如果啥话也不接呢，人说哎这个悟性不强，或者说这个人的这个 IQ EQ 有待加强哦。但是如果你什么样的话你都去接的话呢，可能会遭人烦，对不对？就是以前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班上可能总有这么一两个人，或者就有一根独苗儿，无论谁在说什么样的话，老师说话也行，同学们之间聊天也行，他总是能够插上话，然后插了这个话呢又不切实际，插入的时间段呢也非常的尴尬，总是让人觉得极度的违和。长大之后，然后尤其是步入社会，在工作场合也会有一些所谓热心的同事时不时就插话，该插不插，不该插的时候也插，这究竟是好是坏呢？适度非常的重要。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大概和大家分享，是之前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有一个本能的习惯，就是别人一问我下意识的就全盘交代，生怕回慢了就会冷场，或者是让对方觉得我特别的有架子。虽然现在经常说情绪价值啊，但是我的个人体会反而是对别人的回应越多越是以消耗自身为交换，同时也会让本来积极的回应和交流失去了原本期待的效果。现在呀，我最大的转变就是在面对他人的负面吐槽抱怨的时候呢，绝对不再下意识的附和和共情，因为在乎一些朋友的心情，所以以前经常跟着输出带有情绪性的评价啊，结果后面发现他们说完转头又和对方继续玩，事情又解决了，自己先前那么投入在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情境当中，就显得有点可笑哈。对，有的时候随声附和，比如说和你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啊，总是会吐槽某一个人，说我觉得这个人怎么的，你和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实际上生活的交集，但是就是为了应和给予你在乎的这个人情绪价值啊，所以你也开始上纲上线，就会发现转头别人俩玩得特好，把你晾在原地，你会略显非常的尴尬。

所以呢，现在听到别人说这些都是不立刻跟着对复合回复，尽量简单中立带过，让自己一定不要太深入的参与到对方的负面倾诉当中，就是一定要学会不要什么话都随时就接。在自己不太了解情况，而且你和所说的对象之间都没有正式的交往和交际时，不要随意的发表一些带有情绪化的评价，好不好？然后除了不用卷入他人的矛盾，很重要的是还能够避免承担别人的情绪垃圾，因为你的反应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方会不会再找你聊这类事情啊。再好的朋友，你发现没有，在一个朋友圈里面啊，如果你们几人玩的都特别好，那总是大家两两在一块聊的内容主方向还是会有偏差的，那就是平时你总爱接这类的话，那么这类的话就一定会找着你来倾诉。你看这位作者就说，我之前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故事反应都给得很满，即使我看起来已经挺敷衍了，但是对方看到我会回应，后续就会不断的再找我倒苦水。说到倒苦水这件事儿，我觉得往往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两面角色在穿插，比如说我们曾经也会做那个倾诉的人，然后我们反而也会做那个倾听的人。今天我看到一段话也特别的治愈，最近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总是会看见一些超级治愈的话哈。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反反复复的在和你说着同样一件事儿，你千万别嫌他烦，因为这一页实在是太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你突然之间你会觉得是哈，人生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瞬间我们需要找一个人去说，反反复复的说可能对方会觉得你非常的麻烦很啰嗦，但是想一想如果换位思考，就那句话，这一页对于当下他而言太重了，他一个人扛不过去翻不过去，就帮他一把吧，哪怕什么都不用说，你光是聆听倾听的这个举动已经非常非常的治愈他了。继续我们来说一下，不要什么话都接哈。另外在面对别人套话的时候也是，平时说话聊天的语速可以慢一点，能够有效的避免嘴比脑子快的情况。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同学在团体当中是比较健谈的性格，不过呢是要以掏空自己很多的私事为交换的，别人看似夸赞你坦诚好相处，可掌握了你太多的私事，也会潜意识觉得你这个人是没有边界的，很好拿捏，所以呢后来都要学会有意的克制自我暴露的程度。很多时候多说多聊都是无意识的行为，但是尤其身处到新的环境，适当的保留适当的沉默远比硬撑热情开朗的人设更利于自保。有一句话也很戳心啊，他说，我会保持沉默直到你着急。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尤其在一个新的场合新的环境当中，我们想极快的融入，比如说今天你入职了一个全新的公司，在你们部门你看见同事们都络绎的在聊着热天儿，那你想要尽快的投入进去，所以可能我们就通过一种自我的大量释放能量，这能量从哪呢，就是把我自己的老底儿啊，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情况不断的往外输送。说说说你啥都说，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你还是挺坦诚，你以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去蒙蔽自己，但是最后可能会换得对方对你的评价，就你看他啥都说毫无边界啊，这个人以后我们有啥事儿别给他说，因为可能他兜不住这样的话，他可能随口又会告诉给下一个人，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种适得其反，本来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尽快的融入到团体，反而得到是一种极其负面的评价。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知道哪一些做的程度是刚刚好的，哪一些是应该适当去保留，这种保留不仅是人际之间的一种边界，也是自我的一种保护。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今天我们正在和大家聊到的是，请改掉那些什么话都接的习惯。

改掉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话都接的习惯，就是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油话当中正在和大家聊的几个网友的留言，我们一起看一看。就想在这儿睡会儿觉的朋友说，别人一问我下意识就全盘交代，完全我本人啊，别人一问就稀里糊涂的全部倒出来了。但是呢，我现在慢慢的学会反问了啊，起码也得要收藏些信息吧。就你是一直在主动的去输出哈，从未在之前有过太多的一种输入。对，我们刚才也说，适当的一些输出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程度，但是如果一味的输出，它就是在不断的去挖空自己。在输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要收回一些呀，保持一种收支平衡啊。林信呢，他说，尤其是不要总是附和别人的吐槽和焦点啊，焦虑来输出，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方也会下意识的把你当成是他的情绪垃圾桶。我要强调一下刚才我所说，当有一个人在反反复复和你说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太烦，可能是当下这一夜对于他而言太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这句话为什么会治愈？他治愈是有钱。

0: 前提呢，如果这个人他总是会拽着你天天说很多负面的一些话时，和我说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完全不一致的。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曾经其实他是非常乐观和开朗哈，但突然在某一段时间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比如说他失恋了，举个简单例子，他会一直在你的面前不断地说起这件事，但是这在此之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那肯定是因为失恋的这件事对于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消化这样的情绪，那作为身边的朋友，我觉得是应该陪伴他度过这个特别艰难的情关，但是如果是在你身边就有一个人他时时刻刻，只要和你见面给你说的都是很负面的话，你就要斟酌好了，究竟你们之间是所谓的这种真情友谊，还是你只是对方的一种情绪的回收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哦。他说因为个人性格吧，很难接受让场面尴尬，很难接受别人问没有回话，总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尬，所以呢他说非常的烦恼，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自我的这种回避，也没有办法，脱口糊弄，这就是一种非常难的过程。其实这些呢想想也是正常哈，要一时半会儿马上改过来其实挺难，但是如果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可能在双方之间的这种社交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有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真的亲爱的，如果当你一直处在一种被倾听的状态，然后却没有人想要去倾听你的分享时，你会觉得这种社交天平它是不平衡的，你总是会感觉只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能出现，当我也同样需要安慰需要陪伴的时候，你却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生活当中的确应该去改掉那些什么样的话都去接的习惯，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聊天过程里面，我们一起去找答案，一起去学会怎么突破这样的困境。
1: 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3: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5: 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的超有话，我们要改掉在生活当中什么话都接的那种习惯呢、啊？来继续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接下来大家的留言。有一个叫兔子洞朋友说，我就是属于这种，对方问我什么我都会答啊，几分钟就把自己说了个底儿朝天，白日梦。其实我不是下意识接话，我只是觉得别人问了，但是不说话会显得特别的尴尬，所以哪怕有时候不想说话也会回答。哎，我觉得这个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聊天，总有一个人就特别温暖，他就是像中央空调一样，什么样的话他都会接一接。为什么呢？如果他会发现他不接这个话的话，整个屋子其实是非常冷静，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冷漠的，大家都不说话。像冰窖一样完全把所有人都冰封起来了，这个时候总是会有人打圆场，对不对？我觉得用接话不够准确，这个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在打圆场。什么话都接一接，不要让这话掉在地上。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你要学会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不要让这个话掉在地上了。所以久而久之，什么样的话你都去接，接了之后发现自己是最累的，反而那些不用接话的人，他们可以潇洒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哪怕他就全程看着手机，我就是不接会怎么样呢？大家也不会把矛头转向他的身上，对不对？有个朋友很有意思哈，他说和大家分享一个热知识啊，话掉地上是不会砸到花花草草的，大家不要想象的那么的可怕。一卷冰雪说，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不想说又怕尴尬，就重复一下对方的最后一句或者是半句话。相信我做多年的这个文字工作的经验，绝大多数人眼里都只有自己，只对自己感兴趣，只把自己的情绪看得天大。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信息的话，只要稍微的引导一下，对方就可以说个不停。那尤其是当对方你发现他有明显的要和你分享的这种欲望的过程时，你又不想刻意的去把话题再抛得更大，或者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些感受情绪，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内心事儿，把这个问题延伸，那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就把对方所说的话最后的半句或者是说一半他的内容再抛给对方，最后发现这个话题抛的这个球全程你都在里面，怎么样呢？你都是在里面做一个和事佬，让对方和自己的情绪化解，而且你全程没有参与其他的成分，好厉害，好绝哦！

新瑶说，我觉得这种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吧。对，我觉得讨好型人格会让自己很累很累，你往往被卷的并不是外界所赋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就觉得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去，我就应该随声应和。飞鸟说，我们要学会忍受甚至是享受对话当中的暂停，这也是高敏人成长的必备课题之一。是的，可以接话，但是慢半拍吧，给一个大概的回答就行，不要特别实在的啥都说着。老七告诉给我们的哈，陈，我看看他的提示是用在不知底细的人的身上，用在同事的身上，别一刀切用在你的朋友的身上。对，他的这段说得很好，就是不要什么话都接啊，你就不要听了之后你就一刀全部切了。对我的挚友们，我也是这样，可能挚友在和你说些话，他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你，你俩之间是可以相互交互的，就是你可以做倾听者，之后你也是那个诉说者，你们俩的角色在来回的转变，互补，而且互相填充赋能。但是对于一般人抓着你就开始和你说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情绪非常糟糕的话时，我觉得就可以适当的规避一下了。我一直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磁场非常的重要哈，也不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你就一定会招惹什么样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纵容或者是你的太过于的大度，不想让话口全部落在地上的这种所谓的讨好，会让对方不太重视和你之间的这种交往。交往之间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要有适当的一种边界，而且这种边界不能够模棱两可，久而久之的话你会让自己深陷泥潭。然后再来看一下川川，他说一个最为常见的反问就是，当对方一直一直在给你说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抛给他一句话，你为什么就好奇这个呢？我觉得川川是属于典型不会让话落在地上，然后会直直的这个把话抛回到对方，然后让对方想说任何话说不出来，给你噎了一下。

当你作为那个想要倾诉的人，面对朋友却发现对方非常非常的敷衍时，你也会被伤害到的。对，说明可能对方和你之间，你们的所谓的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后面自己去填空啊。Lisa 说，相比于什么都说的人，我更讨厌那种明明不熟却什么都去问的人。说和问，对，截然不同的两种话口哈。只是在一起共事不过一天，就会刨根问底的查户口啊，比如说问问你家你干啥的呀、你老公干啥的，你还在哪读书啊，哎，你家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啊，特别讨厌。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在一块聊天，哪怕是特别特别熟悉的人哈、不要刻意去打听别人过于隐私的这种隐私，比如包括就是你的房子买了多少钱啊，哎，你的车当时买多少钱，还有一个特别致命就是，哎，你现在你一个月收入是多少，这种哪怕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你也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哈、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回老家一趟，然后家人们坐在一起，长辈们开口第一句话就，哎，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是多少，你会不会突然觉得距离反而没有因为这段话拉近了，你突然会觉得你被抛向了很远的地方，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但是对方那种非常炙热的眼神好像就一定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你去怎么说这个问题回复都不是完美的。悠悠说，我也是那种觉得不接人家的话对方就会不高兴，哎，如果对方不回我的话呢，我也会一直看着对方，然后自己心里会特别的失落。就说改掉什么话都去接的这种习惯，其实是对于自己而言的一种保护，也是能够让我们的交往交流会更加的提质，而且更加的生效，需要慢慢

慢的去改变，也需要慢慢的去磨合。但是希望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对大家而言，它是有一点点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这一刻想为大家分享一首好经典的老歌。那这首老歌，有多少人如果听到之后是可以全程大合唱？我相信对于很多00后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而言，听到这首歌，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好陌生，你都不知道是谁唱的。但尤其是80、90也听过吧，还有是70的都不会陌生。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今天最后好文分享时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和伴侣闹了一些别扭，你追着问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说清楚啊，对方却会越来越沉默，最后甩下一句没什么好说的。你委屈、愤怒、不解，他为什么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清楚呢？后来你才明白，有些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完全说清。有些关系不是靠说透，而是靠留白。很多时候，如果凡事都要硬生生地掰扯得清清楚楚，最后只会把关系越推越远。一个成熟的伴侣，不在于他有多会表达，而在于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闭嘴。很多人在亲密关系里最怕的就是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于是他们拼命地追问，反复确认，不断分析，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情绪的信号。这表面上是沟通，实则是一种隐形的压迫。举个例子，曾经有个朋友名字叫阿静，她是个特别喜欢把话说清楚的人，每一次和老公闹别扭，她都要拉着对方絮絮叨叨地问，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说？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对我不满？她想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可是老公却越来越烦，越来越沉默。后来有一次，对方终于爆发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非要我把每句话都分析透透的给你听吗？这样你才满意吗？阿静瞬间觉得非常的委屈，我只是想要让我们更明白彼此。可是他不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非要说清楚才行，你越逼着对方说，对方越说不清楚，就算说出来了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情感冗余，不是说所有情绪啊都要被语言精准地表达出来，有些感受说出来就变味儿了，而有些问题追问得太深，反而会变成一种伤害。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没有秘密，而是尊重彼此的边界。你不说，我不逼问，你想说，我随时在听。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并不需要我们把他的情绪全部翻译出来，他只需要你安静地陪着他。可是我们偏偏习惯用语言去填补这份沉默，用追问去消除不安。你以为你在帮他梳理情绪，其实你是在用自己的焦虑去覆盖他的真实感受。真正的成熟的爱是允许对方有不解释的权利，他不需要把每一点疲惫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你也无需把每一点的不安都追问到底。你大可不必地替他说出他还没有准备好说的话，也不必替他扛起他自己还没有理清的情绪。有些沉默不是拒绝，是在整理自己。你如果能等，就能看到更真实的一面。所以别再用我想了解你的名义去拆解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心事。真正的理解不是强求对方立刻把话说清，而是允许有些话不说。认识一对夫妻，结婚已经快30年了，感情一直很好。有人问妻子，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沟通的？我和爱人不说话还好，一开口就争吵。对方却笑了笑说，我们其实也没有怎么沟通，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儿，他缓过来了自然会找我，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追问，只是把饭做好，把水倒好。见对方很诧异，这位妻子又说，年轻的时候我也较真呀，爱追问他很多问题，后来我发现很多话不需要说那么轻，因为有些情绪是说不清楚的，你越是逼他说，他就越说不出来。你表现出耐心和宽容，他自然会找你倾诉的。你看，成熟的人不会把感情的互动都寄托在说清楚上，他们知道言语有的时候不是桥梁，而是围墙。你越想翻

越，就越被挡住了。很多人总想把话说清楚，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他们需要通过对方的解释来确认我们没有问题，需要通过语言的精准来安抚自己的不安。但真正的成熟的伴侣不会把全部的安全感压在你把话说清上，他明白如果自己心里是踏实的，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他也不会胡思乱想，手足无措。他知道有些情绪要被消化而不是被追问，有些问题需要被时间带走而不是被语言解决。关系中最高级的默契不是什么都懂，而是有些话不说也懂。沟通当然是必要的，两个人在一起有话不说，有事儿憋着，迟早会出问题。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耐心地倾听对方的需求，这些都是维系感情的基础啊。但是沟通不等于追问，不必每句话都掰开揉碎，也不必每一个念头都追根究底。最后，好的亲密关系是留一点点空间，让彼此在沉默中也会觉得安全。

超越话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不要什么样话都接。好，我们分享里面学会和哪怕最亲密的人，也不要总是把问题放在你把话说清楚。所以你看，语言其实才是可能我们人和人在交往当中需要去心中放有的一把尺子。说太多不行，不说不行，说太满接太快也不行。如何去掌握这个度，需要我们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不断的去摸索。以上就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4: 弄得卖羊，
5: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6: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7: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

0: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

0: 进化成更好。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

0: 上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
7: 1995年，19岁的邢少云被一辆大卡车送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病区。
8: 我当时是1995年，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当时是以全校第5名的成绩，是包分配的。因为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

0: 全省最大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确实心里落差挺大的，整个医院就一条土路通向外面。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单位还是用大卡车是接我过来的。
1: 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31年后，他成为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也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31年，他如何走过？

0: 对19岁的邢少云来说，第一道难关不是护理技术，而是恐惧。那时的麻风病区离城市很远，离普通生活也很远。一条土路通向外面，四个病区分散在荒草和泥水之间，下大雨时水能漫到腰部。
1: 那么从第一病区走到第四病区5公里多，然后就当时就拿着药品啊、治疗盘啊，要谁给病人处理嘛。有时候一下班脱那个口罩跟手套，都到处很多汗水。
0: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第一次看见病人。
1: 当时有一个102岁的老人，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是爬在地上的。他是用那个小小那个凳子挪一步，挪一下凳子，挪就像爬出来见我的。哦，我当时好害怕哦。
0: 那一刻，邢少云本能地往后缩。他不是不善良，只是太年轻，也太害怕。这种恐惧没有停在白天，也跟着他回到梦里。
1: 当时做梦哦，经常半夜梦到自己得麻风病啊，然后就关在房子，被人家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吃那个麻风药，全身都变黑啊，这样子。
0: 麻风病是一种主要损害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在有效药物普及以前，它可能造成手足肌残、溃疡，甚至截肢。更长久的伤害是人们对它的恐惧。
2: 以前就比较难一点，1级、2级、3级、4级，要到四病区要骑车，就是怕麻风啊。一说麻风，都是说传染的，都不敢，比较恐怖一点。
0: 那时候，恐惧不止在人的心里，也写进每天的流程里。
1: 那时候一下班，我第一工作是干嘛？就是烫钱，只要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要高压消毒后才能送流通到外面的，然后把它用那个消毒物包的，然后用高压锅消毒，消毒完以后就放在那个保险柜。我们那个有一个100多年的那个保险柜，很古老的一个。
0: 厚棉口罩，湿透的隔离衣，下班后的洗澡换衣，都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3: 口罩那种口罩呢是棉的，棉质的，12层的那种棉的，还有戴帽子，衣服呢要穿2套衣服在里面。你穿了好衣服出去之后，你要拿一套衣服来换，赶紧去那洗澡换衣服回去，全部都湿透的。
0: 四个病区之间有土路、荒草、暴雨，还有病人家里用来看门的狗。
1: 所以他们养狗是顾家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查房，我就是去给病人打针，然后就被那个他就从那个草丛里面窜出来，就把我咬伤了。哦，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觉得一下班就待在宿舍，就经常哭的这样子，所以很习惯了。我去哪都是拿着一只打狗棍呢，一手拿药，一手拿一根木棍，肯定要下病区肯定要拿木棍了。
0: 比病区更难走出去的是麻风这两个字。
1: 我很多同学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分在哪里。我老是说秀英医院，他们说秀英留一步，以为是省人民医院的留一步，我也就默认了。因为都有歧视，很多年我很多亲戚都不知道我在那个麻风院工作。
0: 那个年

0: 代，麻风病区像看不见的影子，落在病人身上，也落在医护身上。他怕过，哭过，也委屈过，只是每一次想退后，他又看见那些老人。如果自己也走了，谁来换药？谁来听他们说话？谁来靠近他们？
1: 看着这些人，总要有人去干这些活啊！如果大家都走了，我都不知道谁能够在这里坚持啊！我想想，也不是说哎呀自己有多伟大啊，非要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软，见不得别人哭，我最见不得老人哭。
0: 留下就是改变的开始。2000年前后，一次全国培训改变了他。他看到专家不戴口罩和手套，直接走到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身边，试教、检查、护理。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些距离，并不是疾病要求的，而是恐惧留下的。
1: 我当时胆子就大了，这些病人都是治愈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戴那个防护的。我们海南就是不能落后于全国，我就要站出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0: 回到院区后，他试着脱下隔离衣，穿着普通工作服走进病房。一开始害怕的反而是病人。
1: 当时那个病人很害怕的，他说护长你胆子好大哦，你怎么敢这样还碰我们的手。刚开始不是摸他手，我是干脆递东西的时候，我就徒手去递药纱布。他说我很脏的，我说没事的，我就给他上油，就没有戴着手套嘛。他当时激动的就是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他说我像鬼一样都没人理我，就你理我。
2: 我讲多给力跟我多对他手动得过来服务多多溜溜跟我多手多米都多拿不清楚，都一直不加擦，对自己不加专家，一直跟我能对他不出脚跟能对头跟人穿那不你管去跟不得管像我跟他买的悠悠对吧。
0: 邢少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他只是伸出手递药递纱布，给老人上油，给他们洗手洗脚换药。这一下触碰让旧病区里那道看不见的墙第一次松动。
3: 在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确实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传播的，解除防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做这个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消除医护团队跟患者之间的一个隔阂。
0: 但这隔阂不是他一个人想拆就能拆掉，隔离、防护、退后已经成为许多人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人担心突然脱掉隔离衣，万一感染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1: 有一个医生，他当时说我毕业，一毕业我工作比你早，我一毕业就在这里了，我们几十年都是这么防护的，你突然就脱掉隔离衣，如果得了麻风病谁来负责？万一有人感染了你怎么办？他说就你厉害，就你能。
0: 那一段时间他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从一个人到一套护理方式，他把科学理念带回一线。后来他们举办全省培训班，率先引入并推广创氧再生医疗技术，用于麻风溃疡治疗。他带着学员走到病人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1: 后来我们是举办了全省的培训班，我带着这些学员然后就操作给他们看。当地的躲得远远的，我说过来我教你。
0: 过去药放在门口，病人等医护离开后再取。后来医护人员可以面对面评估换药护理交流。新的麻风康复护理理念开始走向海南更多视线。

0: 2006年前后，邢少云有过一次可以离开的机会。那时，他在麻风病区工作已十多年。
1: 当时我们领导准备调我到龙和南总部的，那时候我们龙和南搞医美的，我们工作很舒服哎，真的可以穿这样工作服，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当时真的很诱惑。我当时爱人没有工作了，下岗了。然后孩子那时候还小哎，才一岁哎。
0: 就在他犹豫时，五个老人来到办公室。
2: 进来了进来，然后他要一壶啊，反正就要酒，不中要一壶路。工人来老五就来对完了，再对好呗。对那个我按要一壶，壶完了我来，反正不中要壶了，不要一壶呗。反正俺爷老了老了，要交老了，我这得的好，再带的好了，好就不急了。
1: 五个老人哦，当时就到我办公室这边呢，就拉着推着轮椅过来的。当时他说：“护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谁能代替你哦？他们会嫌弃我的。”后来回来我也跟思想斗争还是很大的。
0: 最终，邢少云选择了留下。这不只是一个护士长的决定，也是一个妻子、母亲。在家庭和病区之间的取舍，
3: 他选择，他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但他还是出于他一种善良的这种本性，他选择了留在病区。
0: 2002年4月1日，邢少云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当时叫张旭主任，他是老党员，他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当时就说。党员同志就应该像我们邢少云这样子的，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哈、
4: 哦。还有谁没有的？
0: 这一次，他把留下变成党员责任，也把这个曾被躲开的病区变成自己坚守的阵地。留下之后，邢少云面对的不再只是病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散居各市县的康复者也开始找他治疗伤口，把伤口交给他。杨不晓就是其中一个。
1: 这个病人是2013年的时候，因为双下肢溃疡，当时转到我们皮肤康复科进行治疗，是准备给穿截肢的。因为他当时是六个大伤口，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讲说，我如果截肢了，我这个家就散了。
0: 他的难处不只是一双溃烂的腿，那双腿连着橡胶林、农活、家人，也连着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5: 我不肯接近，走路也不方便嘛，起身不方便嘛，上山去上的就自己摔倒了，怎么样死来呀、啊？你一接近，你睡不稳那里谁养你？
6: 忧伤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但是这中间的话反反复复的，为家庭还要干农活，还要生活，但是麻风那个脚为什么呢？它容易复发，就是因为。他避汗，然后营养跟不上的话也有虑了，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试着做他的工作，让他截肢，但是他也考虑到他要回来生活，所以我们也矛盾啊，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0: 杨不晓的腿没有截肢，然而十几年后伤口又反复了，这让邢少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麻风康复护理不是一次治疗，而是一场长期管理。
1: 家闺女每只只叫弄个闺女，家弄个闺女每只的话，你管人当只对女没问题，都每只日日送弄大个来家的不？对啊，然后外药都按管人跟他加多方法，日日外药弄死又搞了，我那跟我加路啊。
0: 病人还要生活、劳动，还要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下乡随访、寄药、远程指导。成了护理的一部分，只要病人还在生活，照护就不能只停在病房里。

0: 在这个病区里，很多休养员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家属长期陪在身边。生活照护、生病决定、临终愿望，都落到邢少云身上。
1: 所以我手机几十年以来，我都从来睡觉都不会关机的。三更半夜，医生他们都是留我的电话的。我们要用什么药啦、啊？又多少钱啦、啊？太平间啦、啊？要去埋葬啦、啊？都我去签字呢。你不是他们的孩子哦，你不是家属哦。但是没有办法，我不签谁签？这个责任很大哎。
0: 他不是家属，却常常被推到家属的位置上。
2: 有些事我搞不定的话，都打电话给我长24个小时都开机的。有些老人突发状况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对吧？肯定要找部长啊。部长就做决定了，说出了事，部长停了。
1: 我叫他冻胃了，好笑。我说他不爱你，不喊你，他妈的。
0: 日常生活里的事，他也一点点去协调。有的老人病了，做不了饭，洗不了澡，他就发动左右邻居互相帮忙。
3: 是讲最后是我们这些老人洗澡啦、洗衣服啦、不能吃饭的喂饭啦，自己儿子都没有，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人走到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有些名字在隔离岁月里被改掉、被藏起，可到最后，总有人想找回来。
1: 比如像刚刚那个阿伯，叫吴爱康这个阿伯，他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吴爱义，12岁就得麻风病，就被父母抛弃了。他想，埋葬的时候给了父母起的名字，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去联系了这个派出所，给他改名，完成他的遗愿嘛。
0: 对邢少云来说，照顾不是到生命结束就停止，活着的时候有人照顾，离开以后也有人记得，这份记得让曾经被隔开的人重新拥有尊严。邢少云知道，一双手接不住所有托付，病人会变老，伤口会反复，基层还需要培训，更多康复者也需要有人走到身边。
1: 因为我们会下山义诊，就是也会跟着护长出去，像白沙那边的话都是绕来绕去啊，坐车都得3-4个小时，护长每一次都是亲自的带队。
4: 有时候太多人，我们护士那时候人少嘛，忙不过来，护长啦就指导他们一起跟他们互相换，邢护长就带队我们一起去做了。
0: 2023年，海南省护理学会邢少云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队伍每月走进全省13个麻风病村，轮流开展义诊，开展创面救治、换药指导和培训。
1: 我们23年成立一个志愿服务队嘛，然后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人，我觉得这面旗不能倒，就是在我的手上，以后传承给我的同事，传承我的孩子。
0: 这些年，邢少云很少把辛苦讲给家人听，可他做过的事，家人都看在眼里。对女儿来说，母亲不是只出现在荣誉证书上的人，也是随时接电话赶到病人身边的人。
5: 别人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但是我妈会帮她解决，就是心理上的负担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我说哎，这个护理职业也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传承我妈的那个衣钵，
1: 就是三查七对啊，这些操作啊你都要遵照武警操作，你都要注意，知道没有？然后是对病人的话，你态度要好一点，不要没有耐心啊，什么这样子，要换位思考。
0: 一开始，触碰是邢少云一个人的选择。后来，他成为一个团队的行动，再后来，也成为家人眼中可以理解、接续的信仰。31年里，邢少云扎在海南麻风病防治一线，他从害怕走进病人，到第一

0: 个脱下隔离衣，从守护一个病区，到带领团队走进全省13个麻风院村，从一次次清创、换药、随访，到推动基层护理培训和麻风基残预防，在党组织培养和医院支持下，他和团队累计救治麻风溃疡患者400余人次，服务麻风患者800余人次。
1: 经过我们几代麻风人的努力，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措施的实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麻风基残的显著下降、歧视现象的显著减少、社会融合的不断提高。
0: 触碰不只是手和手相碰，它是有人先越过偏见走到病人身边，是在别人退后时向前一步。
2: 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3: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这种先锋行为，就是是用信仰，是影响信仰，用坚守去唤醒更多坚守。一个人力量你只能照料在方寸之间，就一点点的微光，但是你如果有无数朵的微光，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民生了。
0: 邢少云用一双手带动一群人伸出手，从一米之外到一次触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照顾永不停息。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

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10,000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7: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

0: 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1: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0: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5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0: 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1: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金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3: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偏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夏季雨水充沛，气温回升，公园草地、山间路旁又冒出许多形态各异的蘑菇，它们都有可能是含有毒素的野生毒蘑菇。蘑菇中毒别不当回事儿，毒蘑菇所含的毒素成分复杂，不同毒素引发的中毒症状截然不同。目前常见的毒蘑菇中毒类型主要分为五种，即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横纹肌溶解型。中毒后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轻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或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神经精神症状，重者则可能导致溶血、肝脏和肾脏功能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生命。最后，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凡野生蘑菇，无论是自行采摘还是他人售卖、赠予，都不买、不采、不吃。
9: 下班了！
1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2: FM 104.4。
1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3: 喂，你好！
1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0: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会发现它是哈兰德的 BGM，因为他更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当中都是用这个作为 BGM， 然后在里面还改了一些歌词啊，让歌迷听了之后觉得哇哦，第一次发现这个歌和一个球星而言是那么那么的契合，正好他又是挪威人对吧，

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可能很多人的呼声比较高的都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关于哈兰德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么火，其实这几年都已经早有他的踪迹，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会发现哈兰德非常惹人喜爱的是在于他那个非常极富趣味的灵魂，很多的表情包，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些表达。在入驻了抖音之后，他开通了自己的账号，里面更新的很多的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嘛。总是会给人感觉冰火两重天，赛场之上哇那种气势，对不对，都会让你他的对手们会觉得哇好吓人，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他在短视频的表现，又会让人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孩子吗？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路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如既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更多生活有关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微信的新功能又来了。接二连三，我发现微信的新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哈、而且它更换的频次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近日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派发文介绍到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至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零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

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每一次消费的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就你点啥你都点不了。此外，该模式之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刷视频有时限呢，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也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的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微信里以下的这些内容是不可访问的，比如说直播、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听一听、看一看、搜一搜附近的人、游戏、表情、微信动。但是总有的时候需要是有商有量嘛。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呢延长视频号使用的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啊，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后呢，授权又将失效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构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绿色的上网空间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很多网友呢在这个下方当中啊，他们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个叫猪猪的浙江的朋友说，我认为应该出一个老年人的模式啊，这个就可以防诈骗。这个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娜娜说，我想给自己呢也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控制一下自己这张手是吧。宇哲他也说，太好了，希望各平台都能够有更多针对于未成年人的功能的设计。ZH 越来越规范，建议其他的 APP 也要参照执行。我想很多的 APP 之后一定也能够推出更多能够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空间的各种不同的设置，也会让监护人呢通过远程更有效的去监护和保护未成年人。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南京啊，南京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空调马甲，网友们直呼建议全国都推广啊。现在全国多地出现高温的情况之下，对于咱们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而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的夏日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清凉，网友们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在南京鸡鸣寺路啊，环卫工人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刚刚冒出来就被马甲里面的风给吹散了，他身上那件亮黄色的马甲呢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就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前配发到了南京玄武区部分的路段一线环卫工人的手中啊，朱文宪就成为了第一批尝鲜的人。这种空调马甲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相似啊，保留了这个亮黄的面料和高亮反光条，确保作业的安全。那不同的是，在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呢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这个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降低体感温度。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哈，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和自身的需求来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之后能够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以支撑下午的作业。那么说起啊，这个过去高温天扫尖儿的日子，朱文宪呢他就表示，早上在路上忙活不到2小时，后背就已经湿透了，太阳一升起这个柏油路面啊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路面上脚底都是热的，以前没有这件马甲，一上午下来后背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等到中午下班工作服常常就是结成了一层又层的白色盐霜。穿上了这马甲之后呢，朱文宪

最大的感受就是风从腰间来。两台风扇一开，先是腰间一阵凉，然后呢，风顺着后背慢慢的往上升，到了胳膊，又到脖子，整个人感觉都是被风裹住的。你看周文宪，他说他弯腰扫地啊，直起腰来倒垃圾，马甲内的风始终在流动，嗡嗡的风扇声不大，不仔细听还听不见，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汗啊，心里也不再那么烦躁了。据了解呢，目前空调马甲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推荐这款清凉解暑而且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受益。一件空调马甲折射着城市对于劳动者的细腻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之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平时大家看见吗，那种人偶造型啊，穿上这个大大的厚厚的大人偶，其实他们里面也会有这种小型的风扇，保证呢在人偶里面的真人不会被闷得难受，也会有一种空气更好的流通。哎，建议这个全国真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些清凉的举措呢真的是可以彰显更多城市和人文的这种关怀。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同学们关注一下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面有大用途啊。我想很多人家里应该常备这种保鲜膜，雨天里面可以秒变应急的神器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说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啊。暴雨天如若你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极易出现黑屏和短路故障，对不对？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啊。经实测啊，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这种使用。还可以变成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比较多，即需要绳子固定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啊。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然后呢裁剪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儿。如果想提升其承重啊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呢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捆绑和牵拉等多种的需求。当然，如果雨水出行、雨天出行不慎磕碰或受伤，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呢一层保鲜膜，紧密的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哦。但是这种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啊，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且呢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感染等问题。其实不只是保鲜膜，咱们身边呢很多常用的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派上一些大的用场。如若说是暴雨持续啊，家中已经出现积水需要紧急的撤离时，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临时的充当浮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这个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的注意。这个是为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小物件儿，看上去好像平时你没有注意，但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上，它还是会派出更多的用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3: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熬夜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减轻其伤害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及时补觉。一些人在熬夜后大脑仍是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睡着，但还是建议躺在床上休息，因为人躺卧时代谢会减缓，从而避免身体透支。熬夜后可以洗个热水澡，既解乏又能帮助快速进入深睡眠。如果实在没有大段时间补觉，尽量睡个午觉，其他时间得空就休息一会儿，哪怕10分钟也有效。三、清淡饮食。熬夜后早餐的营养补充最为重要，尽量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低热量食物，如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绿色蔬菜、水果等，少吃高糖、高油、油炸食物。由于脂肪积累都在晚上，夜间工作时如果真的很累，可少量进食清淡食物，不饿则尽量别吃。最后呢，就是适量运动，白天补觉后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可以适量运动，上班期间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此外，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也有助于缓解疲劳哦。
4: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5: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6: 下班了，下班了，
5: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7: 下班快乐，
5: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黑秀幽默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但我还是觉得周董的歌还是得他自己唱才有那个味儿。这不就是和时隔了好多好多年，你又再次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关注一条信息，在近日呢，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嘛，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大的作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不久呢，居民周女士匆匆地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他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会自动的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想要关闭，对方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呢，手机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啊，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的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拿针，拿根针来。值班人员呢，迅速的取来这个回形针呢、果断的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行的强制的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的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吴军立即陪同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90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这个骗子操作转为活期了，这笔钱正处于随时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幸好反应及时啊，周女士名下的近100万的资金均未受损。吴军终于放下心来了，这根针要是扎晚了，这根老心脏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

行紧急处置。警方提示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一些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时，请务必保持警惕。首先，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就是特殊标识，手机呢，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通话当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的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等敏感的信息。在屏幕共享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在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的处理：拔掉手机的这个 SIM 卡，然后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是否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然后最坏呢就是尽快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拿着漫画照片做整容，不到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最近就发现，在假期的时候，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疗机构啊，想趁着这个放假呢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呢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医生提醒，未成年人呢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并非是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啊，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记者在北京、广州等等这个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近期呢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了，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人的学生。对于这类的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了这个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咨询和诊疗。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的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环节呢流于一种形式，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了整形的手术。医生也指出，未成年人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当下的整容成果呢很可能随身体生长演变成为恶果。举个例子说明过早进行下颌角手术，后期呢这个骨骼继续生长，特别可能会导致下颌畸形，影响你的咀嚼和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会产生一些斑痕，影响眼功能，引发干眼症，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哦。医生建议了，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这个倒睫呀，还有就是唇腭裂等等，应尽早的手术干预。以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年满16岁后，在家长陪同之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之后，身体发育完全再谨慎的考虑。然后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这所谓的无辜眼，就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的留白增多了，就像漫画人物的眼睛一样。而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等方式，把耳朵变长变尖，就疑似这种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孩子带着照片来或者是视频来，要做成精灵耳、高颅顶，还有这个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还有做这个小腿这个什么排肠肌神经离段，这名字听上去很复杂，就被称为是漫画腿。

生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和软组织、五官啊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呢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歧视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过度的追捧一些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的观念。很多孩子都是因为长期接触动漫啊，沉迷于这类似过于的一些艺术美化呀、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从而对自己的外貌产生了焦虑和自卑等等情绪。专家也介绍，很多人呢以为青少年想要整容是简单的爱美和拼比啊攀比，其实并不是准确的。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统一性啊，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这副内心的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容易将外貌当作定义自我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业和人际等等方面受挫了，他们就会习惯地将所有的不顺归咎于长相上。那么对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叛逆的逆反的心理。建议呢，家长首先不要否定、嘲讽或者是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理解孩子内心的状态，接纳他们这种焦虑的情绪。日常交流当中啊，尽量减少对于容貌身材的玩笑和评价，避免强化外貌焦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AI 剧啊，这个剧缺人，剧情的剧，招聘需求暴涨179%，有岗位月薪是20000元。AI 影视爆发式的增长，让行业人才当中啊，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个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清化啊，再延展生动的一些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古佳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AI 不仅是一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呢，需要团队的集聚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啊，远程即可这个高效的创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创作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当集的巨制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是降低了成本。然后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100倍。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自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声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的这部作品的团队里面啊，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这种跨专业就业的成员还有不少。有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释放自己的想法。 AI 影视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呢，让行业人士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啊。现在呢，最缺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6边形的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的技术也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推，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原创的能力。 AI 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

过技术赋能，带动了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转型。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增值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AI 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等等的环节呢，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期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百部。而这个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啊，根据个人的能力而定，普遍呢在8000到2万元。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 AI 虽然在不断的优化哈、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一种提示信息告诉给大家，是 AI 的这个技术虽然它在不断的这个叠加，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些 AI 创作组而言，更需要的就是对于这种发布施令的理解，对不对？你是一个建模的过程嘛，还有就是好的本子。你看，无论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的变更、升级，但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为王。只有好的剧情、抓眼的这个剧本，它才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如果一直都是同一个本子，然后换不同的人脸，而且这个 AI 建模的话呢，会发现这个人脸它的统一性还挺强，只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面部有的时候表情都很一致哈、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剧不是我前段时间才看的吗？怎么又开始了？反而会让人失去了观看的兴趣。来自调频FM104.3海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啊！最后一首歌曲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幻想一下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该有多好。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

0: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

0: 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
4: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5: 出戏了，
6: 出什么事了？
5: 出大戏了！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我顶着，慌什么了？你看，把房门都撞倒了。
5: 哎呀，林主任，我负责观察的四号经济林区，发现了大面积的树木枯萎。
6: 什么？大面积枯萎？
5: 啊！
6: 快去看看！
5: 哎呀，林主任不行啊，这雨很大，还打着雷哦。
6: 这片林子要是毁了，我就得遭雷劈。快走！
5: 好。
6: 罗三妹，现在立刻赶到四号林区，要快！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一集。
1: 广东肇庆月山自然保护区突然发现树木大面积枯萎，保护区主任林山英非常震惊。这片青山绿水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透着当年三月会战先辈们的血汗。林山英非常明白，他必须立即寻找到树木枯萎的源头，阻止灾害的发生，否则他将有愧自愿调来保护区的誓言，与月山同在。林山英顶着暴风骤雨冲进四号营区，当然他不会忘记让保护区植保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罗三妹一同前往。
2: 林主任，罗所长，就是见你了。
3: 我的天哪，这可都是3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怎么都满树枯叶了。哎，三妹，你观察一下，一定是发生了病虫害。
4: 要你说，我来是干什么的？快看，这些树干缝隙里有马尾松毛虫，那几棵树上，还有松鹤天牛。
3: 这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呀？
4: 加上拉尼娜现象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害虫的越冬死亡率降低，虫口基数逐年积累，这是造成越山森林害虫突然发生的主导因素。
3: 马上检测保护区枯萎树木占比。喂，监测站吗？立即出动无人机测算四号林区枯树面积。什么？下雨了？下刀子你也得马上飞起来。
5: 林主任
2: 啊，
5: 这要是树木枯死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咱们这保护区不就完了吗？
6: 是啊，林主任，罗所长，你们是大森林的保护神，快想想办法呀。
3: 正好大家都来了，罗所长呢已经勘察出危害树木的虫害，我们要做好准备。

0: 备，彻底消杀。
1: 哦，对了，三妹，问题很严重吗？
2: 还是很严重啊。松毛虫啃食松类、柏类、山类等树种的茎叶，减弱树木生命力。天牛幼虫蛀食树干，造成枯枝败叶。这些害虫都会导致我们的保护区树林大片枯萎，甚至死亡啊！
0: 哎呀，那你们两公婆一定要想办法呀！这个松毛虫和天牛可是很厉害的呀。
2: 我认为最好用除虫菊酯类药剂杀死树下越冬的虫卵和树上产卵的成虫。

0: 计，杀死树下越冬的虫卵和树上产卵的成虫。天牛现在是幼虫期，最好用毒死皮来灭杀。
1: 哎，这可不行啊！我先接个电话。我林山鹰，快说多少。好，知道了。同志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枯萎面积已经达到7.2%，那就是说，保护区有近1000亩森林受害。
2: 1000亩损失太大了，就是说，
0: 这两种病虫害繁殖速度惊人呐，它们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简单说吧，48小时之内，枯萎面积会翻一番。
3: 可是罗所长、林主任。要是人工施药的话，一颗一颗来上药，那咱们的人手不够啊。
4: 哎呀，那就尽快找个最快的方法消灭虫害啊。
0: 我马上请求县林业局派飞机来喷洒杀虫药。
3: 这个好啊，
5: 对对对，太好了。
1: 我不同意。
0: 神鹰，问题很严重啊，你怎么不同意呢？
1: 我就是不同意。
2: 飞机洒药多快啊。
5: 是啊，天上撒药比地上人工省心省力多了。
0: 山鹰，我再跟你说一遍，鉴于时间紧，虫害严重，现在只有飞机撒药最快捷。
1: 哎呀，三妹，你考虑过没有，4号林区林木品种多样，既有冷杉、华润楠、黄樟、马尾松，也有很多名贵树木和果树，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撒药，那就是稻草人救火一起毁灭。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树林毁灭呀。
5: 就是呀，
6: 罗所长、林主任，快想想办法
5: 吧。注意呀，
1: 好，大家稍安勿躁啊，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树都是当年3月大会战先辈们呕心沥血栽下来的。是，我承认飞机撒药是可以很快的灭杀害虫，那可是那些健康的树木，那些贵重的树种，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林间栽种的蘑菇、药材，它们要是被农药污染了，那就不是绿色屏障，也不是绿色食品了。我问你们，我们保护区的职工靠什么生活？保护区靠什么持续发展？
0: 啊！可是不灭杀病虫害，我们对不起3月大会战的先辈，
1: 毁坏了更多的林木，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0: 山鹰。啊，不，林主任，这里我是植保研究所所长，我有权对处理病虫害做决定。
1: 我是保护区主任，我必须对数万亩森林植被负责。
0: 你要是负责，那就拿出更好的方案来。
1: 三妹，你别跟我吵啊，这样你冷静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使用生物灭杀的方式啊？比如调来松毛虫、天牛的天敌鸟类，作用管事种腿蜂呢？
0: 哎呦，我当然知道生物防治法了，但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现在1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1: 48小时之内，我完全可以实施生物灭杀病虫害的计划。
0: 等你实施，黄花菜都凉了。不行。喂，
1: 三妹，你
0: 林业局吗？
1: 你马上过来。
0: 林山呀，手机，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擅自做决定，我撤你的职。
7: 你敢？
1: 老爸，
0: 老妈，
8: 当年3月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长林长青，金国民兵连长秦桂香，听说林区发生大面积枯萎，急忙赶了过来。听到儿子林山鹰和儿媳妇罗三妹的争吵，他们自然而然地先护着罗三妹。
7: 山鹰，你小子可真霸道，动不动就要撤你媳妇三妹的职，你好大的官威呀！
1: 哎呀，老爸，你先听我说嘛。
9: 我们都听到了，三妹飞机撒药的方法哪里错了？
0: 哼，他就是不听我的意见。
1: 老爸老妈，你们听我解释。
7: 我先听三妹怎么说。
1: 我，
7: 一边去。
8: 林山鹰来到百年大榕树下，

0: 似乎想倾诉心中的郁闷。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见证了三越大会战的历史，也见证了越山自护区从无到有的历程。他知道，当年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就是从这里宣誓后出发的。林山英抚摸着大榕树，喃喃自语：“
1: 哎呀，大榕树啊，大榕树，你能告诉我，刚才的事，我错了吗？”“
2: 让我说，您没有错。”“
1: 你是谁？我还以为大榕树说话了呢。”“
2: 林山英主任，您以为这是天仙配里的槐荫树呀？”“
1: 哦，对，你是？”“
2: 啊，我叫郝一杰，跟男朋友吵架，心里特烦，就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慕名已久的岳山长乐。啊，不，是专程考察三越大会战的历史，体会绿色海洋里游弋的快感。这不，雨停了，我就进来林区转转。”“
1: 这样啊，既然来林区考察，那应该就是学农林专业的。哎，是北京林学院吗？你认识我儿子林浩然吗？”“
2: 那当然，不认识，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0: 这位郝一杰与林浩然何止是认识啊，与当代女大学生同质感的郝一杰多了一份独立性。他不愿当别人的附庸，更不愿受别人的驱使，哪怕是爱得如火如荼、亲密无间的男朋友林浩然。昨天他们俩吵得天翻地覆，原因是郝一杰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可是林浩然坚决不同意，他宁愿跟郝一杰分手也要回到岳山。郝一杰就纳闷了，岳山就有那么大的魅力，所以他挥挥手悄悄地来了。不过他可不愿意随意说出自己和浩然的关系。“
2: 林主任，是这样的，我是来考察保护区从三越大会战到现在的历史，写我的经济学论文。”“
1: 哎呀，可惜你不是学林业的，要是我那个北京林学院就要毕业的臭小子林浩然在，一定会支持我。”“
2: 林浩然？他是谁啊？不过他真是个臭小子。哎，林主任，不就是生物灭杀松毛虫跟天牛吗？这个忙我能帮上。”“
1: 啊，真的？”“
2: 嗯。”“
1: 你又不懂植保技术。”“
2: 谁说我不懂？”“
1: 你懂。”“
2: 啊，您等一下。”您看，我这笔记本电脑上显示我正在淘宝上购买大量的管氏种腿蜂。”“
1: 呵呵，哎呀，还真是啊。那我们刚才的争论你都听到了？”“
2: 啊，您刚才跟罗所长说48小时。我跟您说吧，卖家答应我24小时内派专人速递过来。”“
1: 啊，真的？”“
2: 啊。”
1: 哎呀，你可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呀、啊！我该好好谢谢你啊！对，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2: 不用谢，不用谢。不过货到就要付款的。”“
1: 哎呀，没问题。”“
3: 山鹰。”“
1: 哎，他们过来了。老爸老妈，我跟你们说啊，不超过24小时，管氏种腿蜂就会快递过来了。”“
4: 啊，山鹰啊，
1: 哎，
4: 咱们老家湖南的一位老朋友答应给我引进一批专食天牛的鸟。”
1: 啊，真的？
4: 嗯，
1: 太好了。那这么说，三妹，你同意我的意见了？”“
5: 哼，官大一级压死牛。”“
1: 回家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5: 去，还是老爸的意见对，防治结合，用生物天敌法抢时间灭杀病虫害，同时呢，用飞机泼洒无毒的药剂，防止虫害再发生，这才对了。”“
2: 哇，这就是夫妻之间珠联璧合、琴瑟和鸣吧？”“
4: 嘿，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2: 我是。”

0: 小靓妹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1: 哎呦，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脸又那么俊，好靓女呀！
0: 哎呀，你们别夸我，我容易飘飘然。
2: 她呀叫郝一杰，是个大学生，管事肿腿风，就是她神一般的速度帮我们定制的。对，她来这儿考察，说是要依照三月大会战的历史，写毕业论文。
3: 来考察啊？那可太好了。这说起三月大会战，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亲历者、资深见证人呐！
1: 哎呦，看把你得意的！
3: 我得意什么？这当年我就是从湖南林区报名来支援岳山的。
0: 我知道，您是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林长青。您的夫人秦桂香女士是巾帼民兵连连长，老人家，秦桂香就是您的。
1: 哎呀！哎。
3: 这靓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为了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我可是充分做了攻略的。70年代三月大会战，我了如指掌。
2: 我给你补充介绍一下，这里为啥叫三岳？头岳、二岳和三岳，三座山，统称三岳。1974年前，因为山地过度开垦，包括岳山林场在内的怀集林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全县已有荒山残林110多万亩。1974年冬到1975年底，肇庆市怀集县委县政府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先后组织25000名青年民兵和公社社员，集中开展了2次岳山造林大会战，誓把三岳荒山变成绿色的林海，改善生态环境。老八，当年就是您带着青年突击队，就在这大榕树下，慷慨激昂的宣誓之后，挺进大山，拉开了岳山大会战的序幕。
4: 这棵千年大榕树是我们怀集历史的见证，今天就在我们进军岳山大会战战场的时刻，我代表青年突击队面对大榕树宣誓，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描绘三岳青山绿水的蓝图，不完成荒山造林任务绝不下山，
5: 不完成荒山造林任务绝不下山。
6: 林长青，你们青年突击队那是牛腿比蚊子腿，没得比。
7: 哪个讲的？我们巾帼民兵连就敢跟青年突击队比一比？
8: 对，比比。
9: 哎，兄弟，这兰中公社巾帼民兵连连长秦桂香，这几步走的能踢倒一座山哦。
10: 都是啊，这个林长青啊算是碰到对手了。
7: 林长青，我们巾帼民兵连宣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海荒造林我们打头炮，巾帼民兵连的同志们，我们跟青年突击队打擂台，敢不敢呢？
8: 敢。
6: 秦桂香，你也不要急，是英雄是好汉，大会战里比比看，
5: 大会战里比比看，
6: 出发。
10: 哎呦，看哪，千军万马上战场，浩荡荡，激动人心呐。
11: 哎，秦桂香啊，快亮亮你的金嗓子，唱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嘛。
12: 哎，好啊，那我们欢迎秦桂香连长唱一个嘛。
13: 哎，秦桂香唱一个，秦桂香唱一个，
7: 好，唱就唱。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阿虎啊，
1: 哎，
0: 你去炊事班那边看看，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1: 好。队长，炊事班他们送饭来了。
0: 好，炊事班的人用雨衣从山下装水，用挎包装米爬上来。风又大，他们做饭就像战斗，不容易啊。
2: 红旗队员们，给你们革命的机器加油啦！
3: 哎，开饭了！开饭了！
4: 来来来来来，
5: 快快快，
6: 有了！哎呀，
7: 快快快！
8: 哎，
9: 吃饭，
10: 吃饭！
1: 哎呀，这稀饭里面怎么全都是沙子啊？
11: 硌得我牙齿都掉了。
1: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怎么吃得下去嘛？这真的
0: 不行，不吃可不行，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啊？怎么能完成清理山地的任务？
1: 阿虎，队长，
0: 让大家跟我一起学，不要嚼，端起碗直接往喉咙里灌。来，
1: 大家都学队长啊，往嘴里灌。来，一二三，关！
12: 快吃吃吧！
1: 哎呀，沙子好多啊！
13: 哎，刮风了，还下雪了！哎呦，这雪是说下就下呀！
14: 雨夹雪呀、啊！冻得人浑身打哆嗦啊！
13: 哎呀，这饭吃不饱，还冷得冻死人，这活没法干了。这，
15: 那我们快到草棚里面暖一下身子吧。
1: 啊，对对对对，
15: 走走走。
1: 啊，
15: 走。
1: 草棚里舒服啊！哎，躺下，先舒服一下。哎，要我说啊，我们真不该跑到这荒山野岭来呀、啊。简直就是熬眼下受罪呀、啊！哎呀，
16: 这么大的荒山，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完呢？
1: 就是，哎，
0: 都在干什么？
1: 哎呀，哎呀，
0: 去哪？哎呀，还青年突击队，我看是懒汉狗熊队。来来来，啊，你们听听，金国民兵连在外面顶风冒雪，干得热火朝天，你们在这里偷奸耍滑。
1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8: 看见青松，
17: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9: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7: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聚焦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近期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推出的沃尔夫优选胡椒盐夏威夷坚果顺利出口挪威奥斯陆，成为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标杆案例。项目依托海南本地大坡胡椒、英歌海盐，打造专属

0: 北欧风味，货物未到港即收获北欧批量预售订单。同时搭建海南特产出海、北欧优品入华双向贸易通道，是外资用好自贸港政策深耕跨境食品产业的典型样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先生，一起拆解外资落穷全流程、保税加工出口实操经验以及中挪双向贸易的长期布局。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特邀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做客演播间，拆解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完整实操案例，企业依托海南大坡胡椒、莺歌海盐研发胡椒盐夏威夷坚果，打造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分享中挪双向贸易布局，规划海南湘西农产出海、北欧特色优品入华贸易通道，复盘高新区全周期配套服务经验，为外资入穷本土食品企业出海欧洲提供可复制样板，展望海南与北欧跨洋产业互通新前景，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我们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小众。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胡椒的风味加上我们莺歌海盐，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款夏威夷坚果，它是个什么味道？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产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而且呢它背后又有特殊的一个含义。
1: 对，
0: 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企业布局海南，这中间又有哪些渊源？
1: 目前市面上有售的夏威夷果主要是原味、奶香味和芥末味。我们的团队思考呢，就是在北韩代北欧人群与海南这个热带地区能不能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创造出新的风味、健康的理念和产品。
0: 嗯，
1: 那么经过团队的研发之后啊，我们选取了海南的大坡胡椒以及莺歌海的海盐，调制成一款海胡椒盐味的产品来这个销往北欧市场，也是符合北欧这个人群的日常饮食需求的一款产品。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不仅是这个海盐与胡椒的味道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药用和保健价值。比如说胡椒它有这个暖胃驱寒、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等等药用价值和保健的价值。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在推向北欧市场之后啊，在当地的网站上已经形成了多笔订单，相信啊未来也会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0: 嗯，这款产品呢，刚才您也说了，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其实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冒一定的风险。
1: 嗯，
0: 那如果是整个这个市场打开了，政策链条打通了，我想对你们企业发展也是一个利好的条件。那说到这里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呢，节目之前我还做了一个冷知识的一个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它严格来讲它叫澳洲坚果。
1: 对，
0: 它只是在夏威夷大面积的种植，大家的口口相传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称谓。好，那不管是挪威以及海南，或者咱说这个澳洲坚果，你会发现呢，这一款产品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区位，这个微妙的组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1: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坚果呢也是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货物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从南非进口到海南，然后在海口进行深加工，然后出口到了北欧挪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由代工企业在海口高新区园区内进行加工，然后由海口海关向北京海关申报转关，再由北京机场飞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
0: 嗯，
1: 也是为我们海南未来出口的同类企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吧。
0: 虽然两个区域横跨很远，一南一北，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坚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1: 对，

0: 那在此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首单，但是呢，它意味着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监国转关出口的首单。这个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讲，怎么解释？
1: 其实我们经历的过程非常的长。我们出口现在看成功出口的这款产品，其实历经了可能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呢，通俗来讲啊，就是我们从南非进口了夏威夷果，在海口进行深加工，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园区的企业，再由美兰机场转北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

0: 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我们这一次是试单的话，跑通了各个环节，比如说，代工企业他们进口的是属于保税产品，那么他们也是在保税区外的这个园区来进行了加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做试单的话，体量它不是特别大，而且坚果呢，我们如果选择中欧班列或者是航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运输途径，可能达不到这个集装箱的体量。那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空运，空运的话，海口它又没有直飞北欧的挪威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从海口海关转北申报到北京海关，再往这个挪威进行运输。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1: 是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打通很多的堵点，甚至填补很多的空白。
0: 对。
1: 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深？那这印象背后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政策通了，交通通了，以后市场也就更大了？
0: 对，其实我们做首单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印象深刻，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威夷坚果里面的，这个干燥剂也需要做检测啊，所有的产品需要做检测，符合欧盟的这个认证标准呢，再包括我们海口海关，需要进行转码申报啊，到北京海关等等各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其实整个这一单产品的话，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挣没挣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们做首单，不计成本，不算利润，主要是为了把产品做好，把流程跑通，然后布局海南，然后深耕海南这片热土。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自贸港15%的所得税，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称之为叫黄金政策，也是很多像您这样经营的一些企业呢布局海南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的元素。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您的就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更加直接的体现呢？
0: 更加直接的体验就是，代工企业在全过程当中不需要缴纳关税以及增值税，从起运地直接申报出口了，这是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我们看重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未来，我们自2025年9月份海口政府招商代表团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办了一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专场推介会我们就注册了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口北欧之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两个企业呢，我们主要一方面是做贸易，第二方面呢，就是为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来提供商务咨询的服务。贸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业务，未来我们还看重，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投资者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这个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挪威它是深海科技与深海产业都非常的发达。我们海南省向海图强的目标是建设海南海洋强省，未来要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指标撑起半壁江山的省份。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和机遇。
1: 好，也就是整个战略布局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广，不光是局限于食品，当然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切入口，而且呢，首单的顺利，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政策更通，交通更便利。当然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这个给您再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南一北，横跨很远，那个各地的这种风俗又迥异。当然了，这个你们的公司呢要做双向的贸易，是不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产品，你也觉得在我们这里呢是有市场的，而我们这边不光是这个胡椒，这个海盐，我们这个鹧鸪茶，等等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前景啊？
0: 对，其实坚果是沃尔夫优选品牌的首款产品。那么海南的胡椒系列产品，比如说胡椒盐、胡椒粒、胡椒酱、黄灯笼辣椒酱、咖啡等等，都在我们的后续计划当中。这是从进出呃这个进出口来说， 进口的话，目前挪威啊有非常多建。

0: 康高品质的产品，比如说棕奶酪，啊，苹果起泡酒，烟熏三文鱼。这个在我们向世界推介海南好物的同时，也是期望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尝到北欧好味。
1: 嗯，这就是南北互通，互换家常。
0: 对对，
1: 嗯，说到这里啊，你们的企业是扎根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些年呢，我们也特别的留意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在不断的打造这样的一些食品企业的集聚高地。而且呢，尤其是给咱们海南制造提供了一些机会，能够更便利的走出国门。在整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承诺的一系列的，比如啊全周期的这种服务，您的体验感怎么样？
0: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口高新区与产业集群进行对接。比如说今年的消博会期间，海口高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台以及展位，让我们展示了海南沃尔夫公司的相关的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新闻事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高新区的宣传组，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关注到了自贸港出口北欧的首单。那么再讲回来，在与高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专业、高效、高质。我们在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这让我们出口这个过程当中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这一次的出口成功呢，也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看到了我们，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增加了信任的基础。
1: 就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呢，结果还是很喜人的。尤其是呢，我们看到首单背后，我们更去畅想未来下一步企业怎么能够蓬勃发展，给我们两地之间的互通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些企业，比方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切片等等，看到节目，看到您的整个实力，于是乎呢，他们就此刻可能对于投资海南有一些徘徊，甚至呢，有些朋友呢，在战略布局当中还没有找到某一个精准的锚点，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吗？
0: 实操经验分享是真的谈不上，但今天我想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不出发永远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百闻不如一见，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如亲身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真正的了解它，不如真正的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浪潮当中，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通往成功的彼岸。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浪潮当中的行动派之一，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通往彼岸的方向。其实现在说自由贸易港是祖国一线对外的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我们就像窗口里面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只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都接通了，我们的窗口才可能会更加的明亮。
1: 首单背后不只是一颗坚果，未来呢，随着我们的政策不断的打通，商业模式不断的变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地方跟我们海南产生奇妙的链接，实现山海跨越。挪威企业落地生根，首款海南特色坚果成功登陆北欧市场，创下封关保税加工出口首单。从单一产品出口到打通海南北欧双向贸易闭环，沃尔夫优选的实践生动地展现了自贸港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这也为本土食品加工企业出海欧洲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径。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继续完善保税加工、跨境物流、外资配套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海内外企业依托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实现双向互通、产业共赢。那在我们的本期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吴总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

0: 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

0: 是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猎奴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